0: 意
1: 啊，
2: 因為流行音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，你見到咁有時有啲可能抽象啲嘅音樂，例如可能會有啲陌生嘅需要啲聲音，佢哋可能未必即刻會接受到，咁所以。